0: 你搞不了我塞，不用去骂我牙医吗？
1: 哎呦，
0: 他不叫我明天买股，明天就买股跟他。
1: 可以可以，
0: 明天好不一个，
1: 还加一个红路，你能不能招掉？
0: 红路啊，红路。